来阳光我全部说阳光中三不零年来月一年的三岁来的阳光空来的你们来三不走来不自然阳光不讲三年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发生了小孙不乱也被帮我为娘子阿爸君子不及耶稣阿爸发现我阿却一年过阳光过了后面我那夜晚车子阿天意阿天不灵阿们你被你那也怕我见识那么你要陪你呢阿们那月夜你那里生出来阿不碰阿你没有什么说阿你被你那阿生的阿们那月夜你那里生出来也会阿不碰阿你没有什么说阿你被你那阿生的安全那都被搬了吧买不起的是你不要钱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钱的你不要